0: 就麻烦了，试图接着他们试，你自己会被撞得够强，成年人根本接不住。你训练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长大后不会这样做，上帝也是如此运作，他在训练你成为他所期望的书甚至人。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说，我为你们筹划的是福而非祸，是祝福而非咒诅。上帝的计划是要你过上美好丰盛的生命，但这路上会有挑战。记住他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也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换言之，你们必会遭遇需要跨越的困境，但神亲自会装备你们成为的胜者，你们终将战胜困境。你们必在生命中的生，因为他必训练你们。那么如何训练人呢？在泥泞中要教导他们永不放弃，因为放弃这永远不会的胜。要知道圣经中从危机再过放弃，这能成就神的心意。摩西不被允许放弃，约书亚也不被允许放弃。他说要刚强壮胆，神最重要是你成为刚强勇敢的基督徒，成就他昔日在地上的作为。所以若就恩真临到你家，你必须自省，我内心是否真心痛悔，为所作所为神感愧疚。要知道属神的友善带来悔改。我们都听过人说对不起，但他们只是怕被发现才说，他们并非真心悔改。你自己也懂得其中的区别，就像孩子对你说对不起却毫无诚意时，你自然能分辨。你的天父更懂得这区别，我甚至对悔改的内容格外谨慎，因为我要确保自己真正明白悔改的对象。我不愿成为虚伪的伪君子，面对东西我内心只消一切的上帝却佯装虔诚。我绝不愿因被发现而懊悔，而是真心痛悔自己辜负了天父。这份敬畏之心是我原始罪恶最强大的力量。我深爱天父，不愿令他伤心，他为救赎我舍弃了独生子。每当我犯罪或重蹈覆辙，无异于践踏耶稣的十字架，使他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这何等宝贵，身去了人的形象降临尘世，为我们的罪受鞭打而死。我们绝不可践踏耶稣的救赎。我如此告诫你们，是因我正谈论虚假的安全感。若你自人的旧却幸存一路，今日正是修正之时，你必须向神正心示意，他在现实中动工。今日我将再次祷告，那些自以为拥有安全感却未真正经历内心改变的人，你们可曾看见自己情感与行为的本质转变？要知道神将诫命刻在你们心里，是你们从内而外持守，而非仅靠长期的记录约束。此刻我要祷告，若你心有戚戚，请与我通道。天父，我奉耶稣之名前来，我承认自己尚未完全明白，恳求你向我显明。神啊，此刻我真心悔改，为通奸、淫乱、酗酒等一切过犯，为伤害他人的时刻，为对家人的自私行为。神啊，我祈求圣灵的感动足以改变我。此刻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感谢你的爱与为我舍命。阿们，阿们。若您需要获取更多信息且能使用网络，请登录希望电台网站 hoperadio.net。 您最终应能再次收听本次讲道。我们正在推进，此时节目即将上线，若您愿意，日后定能再次聆听。愿上帝赐福于您，我们深爱着您，后会有期。奉耶稣的名，阿门。
1: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2: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1: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2: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

瑞诺·佩洛西的 MFC 施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合不到。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 a v i c h a r d e r b 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与使徒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施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第二幅画《撒罗姆》。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专注于上帝的名字，这些名字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记载，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上帝是谁，以及他希望我们了解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的几个名字，我们的气质，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全能者。今天也和华沙罗姆解释了主是我们的平安。这个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主是平安，不是说他拥有或死与平安，而是说他本身就是平安。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用于上帝是在士师记第六章，还是士师记第六章。我们要谈谈基甸。你知道基甸的名字的意思是看法者，基甸总是看法自己。也许你也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对自己很苛刻，在别人面前你也许看起来很坚强自信无忧无虑，但独自一人时却并非如此。你会说自己是愚蠢的，说我做不到，说我一无是处。你知道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是最大的吗？是的，因为你的内心就像一个立体声系统，你有高音喇叭，有低音喇叭，音有紧有。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是你听到并最相信的声音。基底恩在看到上帝的使者后担心自己会死，但上帝向他保证，愿你平安，不要害怕，你不会死的。这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沙罗姆。你可以查看士师记第六章第22和24节，还是士师记第六章第22和24节。沙罗姆 Shalom 的意思是和平，它代表着完整、和谐和圆满。沙罗姆并不取决于环境，沙罗姆来自于上帝和谐相处。士师记第六章第24节写道，基甸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沙罗姆，意为耶和华是和平。这座祭坛至今仍屹立在阿比一些家族领地内的奥弗拉。当你说出沙罗姆时，你就是在宣告和平。直到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他们会多次向你问好。圣经中出现了170次和平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完整、完成、实现、完善。它实际上是一个头衔，而不是一个名字。当时请完全、无法、平静时，我们可以呼唤这个名字。你给这个名字，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可以在任何风暴或战斗中带来和平。我们第一次在士师记第六章看到上帝的这个称号，当时耶和华的事就向基甸显现。那时基甸和以色列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我感觉到现在有人在听也处于持续的恐惧中。我刚刚感觉到雨下得非常大，事实上已经泛滥成灾了。你害怕失去你拥有的一切，而我现在只想对这场风暴说和平，对你居住的地方说和平。也许到处都在下雨，但我只想对你的家说和平。谁不会包围你的家，摧毁你的家，但你的家会安然无恙。主啊，感谢你赐予我这一任职。随着故事的继续，米甸人这个曾经的失败者从东方卷土中来，开始大举掠夺以色列。 整个国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基点在酒渣里脱离小麦的行为，基反映了他的守城不好，也反映了害怕被敌人发现。通常情况下，人们会用扭在空旷的地方脱离小麦，而不是藏在酒渣里。马修·亨利 Matthew Henry 得主士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困境，基点在酒渣旁隐秘的角落里脱离，他害怕密点人，担心家人的安全。同样，以色列人多藏在洞穴、善乱和暴雷中躲避敌人。圣经中是这样描述基甸时代的。但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主眼中做了屁事，所以主将他们交给密点人七年。现在有趣的是，在这个节目中，你经常会听到我提到数字。我觉得数字很有趣，而其实圆满的数字，所以隐藏在这个数字中，我们可以寻找，因为过往会寻找这件事，于是上帝把他们交给了弥甸人七年，这意味着直到完成，因为七意味着完成。然后弥甸人非常残忍，以色列人在山上、洞穴和堡垒中为自己建造了藏身之处。每当以色列人冲至庄稼时，弥甸、亚玛利人和东方的掠夺，这就会发动袭击，摧毁庄稼，远至加沙地带。他们夺走了以色列人的所有羊、山羊、牛和鹿，让以色列人人及挨饿。敌人成群结队，骑着骆驼，带着牲畜和帐篷，夺得数不清，就像蝗虫一样，他们一直带到土地被掠夺一空。于是以色列人被弥甸人弄得饥肠辘辘，然后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当我们遇到困难无法应对时，才会想着呼求，这难道不有趣吗？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以为上帝不会听到你的呼求，即使你从未向他呼求过，他也会听到你的。你现在就可以向他呼求。如果你感到四面楚歌，孤立无援，请记住上帝的手中总是有力量的。当以色列人因未定人向耶和华呼求时，上帝派先知提醒他们，我把你从奴隶之中夹住出来，把你从埃及扔下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赶走了你的敌人，把他们的土地赐予了呢。我告诉过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不可敬拜呀摩利人的上帝，你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属于他的，但你们没有听我的。我去过那里，上帝告诉过我很多次，但我没有听。有一点，如果你用这个程序做笔记，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可以与朋友分享。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理，也是原则。不服从总是会带来痛苦，不分服从也是不服从。第十一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亚比撒之牌，约阿士的橡树下坐在那里。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旧角里脱离小麦，一面被密甸人发现。这时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说，用使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回答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相信现在有许多基甸正在听。先生们，你们现在就有两个可以互相称呼对方为基甸的人。你们都很害怕，问自己，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国家、城市、社区和家庭？听听着怎么说。基甸问道，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契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不是说过上帝带领我们吃开埃及吗？现在上帝抛弃了我们，把我们交给了密甸人。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在第十四节中，上帝回应道：用你现有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密甸人手中解救出来，我派你去。基甸回答说：主啊，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呢？我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弱的，在家族中是最小的。主向他保证：我会与你同在，你会击败米甸人，就像与一个人作战一样。你可以在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至十六节中阅读更多相关内容。现在我继续读第二十三节。他说：当基甸一时，到那事业和华的使者时，他喊道：至高无上的主啊，我完了。我面对面的看到了天使，看到了主的容颜。And what I saw that you see Sangir, 没关系，主为他说，没有害怕。主相机的恩保证，你不会死。基甸随后见受到一座基坛，并将其命名为耶和华沙洛姆，以为主是和平。在厄弗拉，主提醒基甸，他在以色列人路途的每个阶段都陪伴着他们，现在仍然与他们同在。我可以向你保证，上帝仍然与你同在。正如他对基甸说的那样，他也会向你表明，他选择你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2: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H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关于约瑟做梦的故事，第四课。上一课我们说到约瑟怎么帮埃及法老王嗜酒总管和膳食总管，因为他们两个人得罪了法老王，所以被囚禁在护卫长波提法腹内的监牢里，也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派约瑟去伺候他们，他们在监里待了一段日子。有一天晚上，他们俩都做了梦，他们的梦各有不同的意思。第二天早上，约瑟过来见他们，神情沮丧，就问：你们今天为什么满眼愁容呢？他们就回答说：我们都做了梦，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解梦。约瑟说：解梦的能力不是来自上帝吗？请你把梦告诉我。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把他们的梦分享给约瑟，约瑟听了之后就帮他们解梦。约瑟听了嗜酒总管的梦，就解释说：三天之后，嗜酒总管会恢复他原本的职位，继续在法老王旁边伺候他。那么膳食总管听了约瑟解梦解得那么好，就对约瑟说：我也做了一个梦。约瑟听完他的梦之后，就告诉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必砍下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鸟要来吃你的肉。等到第三天，法老的生日，他摆了宴席，请了很多文武百官，把嗜酒总管和膳食总管从监牢里面提出来，恢复了嗜酒总管的职位，让他仍旧伺候法老王的饮酒，可是却处死了膳食总管，正应验了约瑟的话。然而法老的嗜酒总管把约瑟忘了。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1章。 看约瑟怎么样被带到法老王的王宫里帮他解梦。这一篇故事是非常精彩的，希望你们能够欣赏上帝的作为。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这么说，两年后法老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与那七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后来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了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这时法老醒了过来，第五节之后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个梦，他梦见一株麦子上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后来这株麦子上面又长了七个干瘪的穗子，它们被东风吹干了。第七节，七个干瘪的穗子吞食了七个饱满的穗子。法老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早上法老心中不安，就派人招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学之士，把梦告诉他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解梦。后来侍酒总管对法老说，我今天才想起我的罪过，我从前和膳食总管惹王生气，被王囚禁在护卫长府内的牢里。一天晚上我俩都做了梦，当时有一个希伯来青年跟我们一起被囚在牢里，他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把梦告诉他，他就分别为我们解梦。后来他为我们解的梦都应验了，我恢复了原职，膳食总管被挂在木头上处死了。第十四节，于是法老派人去招约瑟，他们急忙释放约瑟，约瑟剃头刮脸更换衣服去见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个梦，没有人能为我解梦，我听说你能解梦。约瑟回答说，我自己不会解梦，但上帝却能给王圆满的解释。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我在埃及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丑陋的牛，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先前的七头肥母牛，可是它们吃了以后却仍然像以前那么丑陋。这时我就醒了。二十二节，后来我又梦见一株麦子上面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接着又长出七个干瘪的穗子，这些干瘪的穗子吞了那七个饱满的穗子。我把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为我解梦。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王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上帝已经接着梦把他将要做的事指示王了。七头肥美的母牛和七个饱满的穗子都代表七年，是同样的意思。七头瘦弱丑陋的母牛和七个干瘪被东风吹干的穗子也代表七年，是七年饥荒。正如我刚才说的，上帝已经把他将要做的事向王显明了。埃及全境很快会有七年大丰收，随后是七年饥荒肆虐全国， 之前的丰收将被忘记，饥荒将非常严重，之前的丰收将荡然无存。王的梦出现了两次，表示上帝的心意已定，上帝必很快成就这事。王应该选一个精明的人，派他治理埃及。王也应该在各地委派官员，在7年丰收期内征收全国出产的1/5，把在丰年收集的粮食储存在各城，归王管理。这些粮食要留到7年饥荒食用，免得这一片土地被饥荒毁灭。现在我们来吸收刚才我们所念的经节。法老王梦见的是什么呢？法老王第一个梦是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在梦里他看到有7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有7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与那7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后来7头丑陋瘦弱的母牛吃掉了7头肥美健壮的母牛，这时法老就醒过来了。后来法老王又睡着了，那么又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一株麦子上长了7个饱满的穗子，后来这株麦子上面又长了7个干瘪的穗子，它们被东风吹干了。奇怪的是，7个干瘪的穗子吞食了7个饱满的穗子，法老王就醒过来，他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可是法老王起来之后，他的心中不安，就派人招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学之士，把梦告诉他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解梦。那么后来侍酒总管就对法老说，哦，我曾经在这个监牢里面是一位年轻的希伯来人，他是也是跟我囚在牢里，他是护卫长的仆人，然后我把我的梦告诉了他，他帮我解了梦，后来这个梦真的实验了，我恢复我的原职，膳食总管被挂在木头上处死了。于是法老王就派人去招约瑟，叫人把他快点释放出来，帮他解梦。然后约瑟借着上帝的恩膏跟能力，就帮法老解梦，说法老王的2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他说7头肥美的母牛和7个饱满的穗子都是代表7年的意思，然后7头瘦弱丑陋的母牛和7个干瘪被东风吹干的穗子也代表7年的意思，也是7年饥荒的意思。那么首先呢，埃及会有7年大丰收，因为梦的开头是7头肥美的母牛和7个饱满的穗子，就是代表7年的大丰收。